0: 那个上次那天走四十。
1: 到哪天？
0: Devin Nelson, Volvo, Carl 770, Ocean Union, Lincoln.
1: Okay.